0: 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

0: 提交各职能部门逐一审核。
1: 照传统模式的话，缩短了一半以上时间，政府部门的主动服务、提前介入，让我们企业非常省心省力。
0: 当天即完成全部审核，标志着浙江乐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年产50,000套户外家具及4,000吨铝合金管材项目顺利通过联合验收，即将正式投产，
1: 有效降低资金和时间成本，更好抢占市场窗口期，也为公司后续扩大投资、优化布局增添了底气和信心。
0: 而就在验收资料提交前，县企业综合

可就在5年前，村里还是另外一番光景，垃圾遍地，破房子东倒西歪，年轻人也一个个下了山。直到村里来了一位新书记丁军伟，他在义乌做过生意，脑子活，一上任就琢磨着怎么通过发展文旅把村子的人气带起来。有一天，丁军伟兴奋地找到丁国光，说计划在村里建一个红色教育机。

打造荤素均衡、清淡软烂的健康菜品。菜品烹制完毕后，大家分工协作，快速规整配菜，按照标准流程有序分隔打包、密封摆放，让老人吃得安心。据了解，此次更换全新手提式分隔餐盒，源于日常送餐服务过程中，送餐员主动与各村就餐老人深入沟通，细致征询用餐意见。老人反馈，传统餐盒饭菜混装，容易串味。中心针对性升级，配备

0: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缙云县新华书店教材仓库，一摞摞崭新的课本按学段、年级、学科整齐码放，工作人员手持清单扫码核对，穿梭其间进行点数、分拣、捆扎，现场忙碌有序。
2: 工作量很大，因为最近都没有午休，一般我们就是从8点钟开始，然后

0: 种多，数量大，时间紧。书店提前与各学校对接需求，建立一校一单、一生一册精准台账。从教材入库验收和信息登记，到按校分拣、打包封签、专车配送，每个环节定岗定责、闭环管理，坚决杜绝错发、漏发、少发。
1: 我们今天送的大学校有湖镇中学、缙云中学、仙都中学，送到位。
2: 从七月初就开始筹备了，课本呢大部分都到了，作业本呢还有部分没到。小学有30多所，中学有10几所，高中有3所，职高有2所，全覆盖可以说是。针对那个小的学校、远的。

0: 就出发，确保那个学校呢全部送到。
1: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教材入校效率，书店坚持无论学校规模大小，无论地理位置远近，均实现全覆盖配送，并根据各校实际运输量，灵活采取大车集中配送加小皮卡精准补送相结合的方式，打通山区偏远学校教材配送最后一公里，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领到新课本。
2: 班是八月中下旬的时候送过来的，来个四五趟左右啊。我们负责登记，然后指导他们接到指定的位置。
1: 截至目前，全县中小学教材已完成80%以上分发配送，剩余批次将在开学前全部到位。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的话题呢，和学习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的进入工作或职场的朋友们都会有重新想。

0: 实际应用上差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年也没好好学，如今一出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特别后悔，为什么上学时没好好学。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光出国旅游的事儿，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个需要家长辅导，孩子下学的时间比我们那时候早多了。
1: 对，真是
0: 回家之后就是问爸妈，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辅导作业的老母亲和老父亲们跟不上孩子。

0: 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学，比如学商务英语，比如学口语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英语这个东西吧，也不能说英语，就是学语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快速途径可走。
1: 确实是，
0: 我其实我个人觉得呢，无论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那都是在你基础夯实之后的事儿。基础的单词句型还有语法这些，

0: 咱们就探讨一下。
1: 嗯，
0: 有好多剧情跟我们其实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比如说英语的反问句，
1: 是
0: 英语的反问句经常会说，哎，你不喜欢这块手表吧？
1: 对。
0: 一般我们中文就是对不喜欢，因为我们中文的对是先认同你的意见，
1: 意见
0: 就认同你说的对，其实不是说这个事儿对不对，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
1: 对
0: 我不喜欢
1: 这个事实，我是同意的。
0: 对，
1: 嗯。
0: 但是英语里面的思维方式就不是这样的，英语会说事实上，
1: 嗯，
0: 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回答是。

0: 他的语言，其实可以用英语每天写日记。他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
1: 绝对是，而且就是你能够自己有一个梳理自己在英文的逻辑，然后英文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办法。
0: 嗯，这个怎么说呢？写日记啊，无论您就是，其实不用拘泥于你表达的准不准确，
1: 对
0: 词儿啊语法准不准确，你要刚开始就开始写，
1: 就光是就单是说你慢。

0: 体还是交回书本了。刚才嘉宾说的那个配音那种 APP 有推荐吗？他我学习英语的动力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发音还挺准的，而且特别喜欢影视剧里的原音，有时也会学上两句。总之还是得有动力，跟健身一样，没动力就学不下去了。
1: 他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最好在你自学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自我奖励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这个，有一个软件叫，有一个 APP 叫英语去配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

0: 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前两天我们云课堂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过了一个小知识，那就是儿童无成人陪伴，
0: 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刚才说的这些乘车的规则、乘飞机的规则，各个航空公司不同，但是大同小异。不过呢，对于一个成人带几个孩子，目前呢，相关的民航总局没有规定，航空公司执行的也不一样。那有了这一次啊，重庆的这个事情，对于类似的儿童票出行的这些旮旯拐角特殊情况，到底怎么规范？一个成人到底能带几个孩子这事儿，张启怀律师。

啊、儿童的登记啊，它也有一些不同的相关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呢，是根据啊自身的需要。那么现在出现的就是一个人我带三个儿童不让上，有的呢只准带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呢，航空公司在经营中会考虑到它的经营成本。市场的占有率，但是呢，口碑也很重要。你无论如何怎么

经满了这个十岁或者满了八岁，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八岁以上，他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了。我可以交给旁边的旅客，你帮我带着，熟不熟悉你就要客气，别人可能都会被带。那样我一下带了五个孩子，分给五个乘客，那不也可以带上去了吗？所以呢，这样呢，制定那些所谓的标准啊，是不科学的，也是呢不严肃的。我们提倡多生孩子的情况下，航空公司的制定政策时，是不是能考虑一下大的环境和这个？你要如果说当时我们国家是。

0: 也举了例子，在火车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对于一个乘客带三个孩子乘机，能够保证这三个孩子的安全吗？也希望更多的航空公司啊，能够出于非常人文的，刚才我们专家说了啊，很人文很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一下，如果一个家长他的能力在飞机上只够照顾两个孩子的，那么是不是要有更加明确的规定，
1: 是的，
0: 能够保证孩子和家长在乘机的过程当中都很安全。
1: 我觉得

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哦、啊，就是陪葬了、
1: 嗯、
0: 这种东西。所以呢过去你看没有在家里摆一个唐三彩骆驼的，那都是解放后才有这样。
1: 80年代的时候好像家家都有一个唐三彩的骆驼马呀什么的哈。
0: 是、
1: 嗯、
0: 50年代以前那东西没人摆，不能说没人要，
1: 嗯，
0: 他先不太吉利啊，先晦气，他不是把它作为艺术。
1: 哦

0: 段过程，就是在明这个明前元末这个一段，
1: 啊，
0: 他就经历了。于是这个也是建立在茶具有了发展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你用壶沏茶成为一种可能，
1: 嗯，
0: 是吧？白瓷呢，现在咱们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景德镇了。是吧？另外呢，像河南的醴陵啊，河北的唐山呐、啊，还有这个安徽的祁门，这些白茶具啊，也都有名啊。邯郸也有，是吧？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吧？咱们叫

0: 碗吧，
1: 嗯，
0: 那肯定是三件嘛。
1: 对，
0: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背后还有很长很长的来路。
1: 太对了，嗯，你看从这个唐代底下带托的这个杯子，到清代出现了上面一个盖儿的盖碗，你看中间经历了多少年？经历了小一千年，是吧？
0: 哦，从一千年我们才凑齐这三件。

麦粒、小麦粒、荞麦粒等全谷物，还可以加入莲子、百合、芡实等。那这些食材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也更强，非常适合血糖偏高的人群来煮粥喝。第二点呢，就是面包、饼干这类的加工食品啊，不少人为了省时方便会

讲到三点啊，这三种早餐已经是我超爱的早餐了。当然我们讲这些啊，并不是说大家就一定不能吃这些早餐啊，只是说要合理的控制饮食。那像有一些血糖偏高的人群呢，第五呢是芝麻糊、速冲麦片等粉糊类。这些食品啊，看似健康养生，实则大都因为过度加工成为高升糖食物。

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一个花样啊。那像我们年轻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新式的消遣的方式啊，甚至我们可以大半夜的出去夜行西湖啊，就骑行啊，去看日出啊，这些都可以啊。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其实是比较单调的，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如果我们年轻人带着他们出去，他们是愿意接受。

太放心。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媒体啊，这些东西就派上用场了。那像我外婆啊，现在就会经常刷一些短剧，并且她还会分享，她会分享给我跟妈妈啊，还会跟我们探讨说，就每次我去外婆家的时候，她会说，你知道吗？我上一次看一部剧啊，那上面说的什么什么这个矛盾啊，什么那个人骗人啦，又怎么样的，就各种的争吵啊，她看的可有劲儿了。而且很多人会觉得短剧是一种消遣啊，那一开始确实是当做一个消遣来看的。

的，就是在很多的一些小细节里面会尽量的想要跟我们这些孩子们靠近啊。那这种其实一些小细节也是很温馨，很让人感动的。那说完了这个口味很新啊，也就是我们接下来呢是玩法很新啊，也就是我们刚刚有聊到的，新老人的生活呢不再是只有三。

我拍，他们也会想要凑过来，就是拍一下照片啊什么的。那我就会很自然的冲着他们的镜头去比 OK 比耶这样子。那其实也是，当我们在生活中在出去旅行的过程中，如果说碰到彼此有这种需求啊，有这种欣赏美的眼光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展示自己啊。那我想，如果说我的爸妈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也希望他们在想要记录美好的风景，想要记录美好的一些情境的时候呢，大家也能够去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你如何的成长，如何的去接纳更多的变化。社交平台上呢，网友分享了自家爷爷奶奶的新潮日常啊，那字里行间是不乏骄傲。这些新老人的生活呢，触动了当下的许多年轻人。

他们有这种需求提出来的时候，我感觉我是那个被需要的人啊，反而会激发的我的那种成就感。那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些新老人啊，他们不扫兴，并且还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啊。那生活中呢，年轻人往往是想要给老一辈人买一点好吃的，带他们吃点好的。可是老人却总是把给孩子省钱挂在嘴边，东西太贵了别买，饭随便吃点就行。那相比之下，新老人似乎更懂得享受这份心意，该吃就吃，该买就买，晚辈请客也不是一个劲儿的推辞。

在不知不觉就融入了老人的日常。技术不一定能改变一个人，但它确实给愿意尝试的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入口。那当然啊，也有一部分老人呢是恰好赶上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的阶段啊，辛苦了大半辈子，手里攒下了一些积蓄。对这些人来说呢，晚年不再只是够用就好，而是有条件。

一个真正包容的老龄化社会，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活得年轻，而是看见每一种生活方式，尊重每一种生活节奏，让更多老人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过好晚年哦。啊，当然也有网友说啊，有的人80岁在玩电竞，有的人呢80岁只想晒晒太阳啊，两者其实都算是珍惜生活。

0: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夏秋交替，天气逐渐凉爽，早晚的温差逐渐变大，加上气候干燥，有些健康问题真是叫人防不胜防。我们该如何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呢？血压、血糖、血脂的升高，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吗？健康手账最好记下哪些内容呢？

哈，像特别是疫情期间哈，大家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呢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体温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老年人的话，每天养成一个测量体温的习惯，特别是对于一些失能卧床的老年人，这个体温呢可能更是重要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啊，他精神不好了，你可能看的是精神不好，实际上他这个时候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炎症啊。那么我们再结合体温的测量，就可以早期的发现他一些疾病的蛛丝马迹。嗯，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老年人呢要注意观察自己每日的尿便。

0: 脑梗，再回去一查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很多年的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没有控制好的这些危险因素，那么最终集中爆发，那就会产生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这种恶果。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建议大家为什么要做好自己的健康手账。
1: 夏秋交替，天气逐渐凉爽，早晚的温差逐渐变大，加上气候干燥，有些健康问题真是叫人防不胜防。

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么一个环境。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呢，为了保证我们白天的这个精力充沛呢，我们可以增加一次午睡，但是注意呢，午睡不要超过30分钟，也不要超过下午3点。这样的话，我们逐渐的去形成一个昼夜的这种规律啊，这样对于我们血糖和血压这样一个生理的这么一个波动，包括我们神经内分泌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如果实在是睡眠调整不过来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

要在就是说把这个身体的这种疾病的状态啊尽量的去除，或者说让它维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我们要跟这个疾病共存啊，我们要接受这个慢病，我们要跟它共存，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打败它。因为有些慢病确实是治愈不了的啊，我们要从心态上要去乐观啊，我们要跟它共存。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疾病确实是由于这个器质性疾病引起来的，那么由于这种心态和情绪引起来的话，那么我们一方面呢要寻求周围人的这些帮助和安慰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那个啊去进行一些宣泄，那么这些呢都是非常有助于老年人，就是包括他缓解这个情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啊，就是我们作为子女的应该多打电话陪父母聊聊，然后呢抽空回家坐一坐。我们还是鼓励老年人啊要发展一定的兴趣爱好啊，我们都说活到老学到老这几个字儿啊，我们要确实的呢就是做到啊。比如说到了老年以后啊，我们现在也可以学着用一些智能的这些设备啊，我们不能被这个时代抛下，我们可以到网上

也可以延缓我们的一个认知功能的减退，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宣泄我们一些郁闷啊，改善我们一些的这个记忆能力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它都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说到这个认知功能障碍哈，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一个疾病呢，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啊。但是实际上呢，就说这个疾病啊，一旦发展到痴呆，

这个大脑是不是越用它衰退的越快？不是这样的啊，大脑呢是越用越灵的。当我们不断的去用这种外界的新鲜的就是信息去刺激它的话，大脑的神经元之间才会产生这种紧密的联系。那么它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它才能速度更快啊。所以呢，我们建议老年人啊，不能说我每天。

三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每天进行一个就是半小时的训练，这些小游戏呢都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他去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设计的，那么您只要坚持下去的话，那么他通过就这种游戏里边不断的这些信息的刺激，他是可以改善甚至逆转我们认知功能下降的。比如说它可以训练我们的

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0: 吸引着八方游客奔赴这里来感受草原的生机与活力。而此时，距离那达慕主会场60多公里之外的白音希勒牧场也是一番喧闹的景象。
1: 下午我们是一个将近30公里左右吧。
2: 哦，要开30公里，他们要骑30公里，
1: 他们要骑马30公里。咱们作为后勤的保障和补给，作为一个安全，一个补给，跟着他们。
0: 说话的这位年轻人叫江一鹏，是白音希勒牧场玩马俱乐部的负责人。今年刚一入夏，草原旅游就异常火爆。江一鹏和团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2: 像他这30公里的大概单程上去要多久呢？
1: 可能要4个小时起步吧。三个小时起步，3到5小时。
2: 就是走过去三个小时。
1: 对，因为每个人们骑马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慢有快。
2: 那你说再回来，这样就到晚上了。

0: 课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1: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2: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1: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2: 我这6匹。
1: 借出去6匹。
2: 一个教练6匹马。

0: 50匹马。
1: 您这边借给他们多少？
0: 我这6匹。
1: 借出去6匹。
0: 一个教练6匹马。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节目的下半部分。

优质偶像王力宏。欢迎各位再一次乘坐本期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旅行一开始呢，我先代表我们全体乘务组的人员送各位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的《公转自转》。

白纸来自于王力宏。当年王力宏在刚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地问过老师，自己能够当一名职业小提琴手吗？老师并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只是淡淡地说，你要这么问。

建成了单体医院。而如果意大利能帮北京建起全国第一座现代化急救中心，价值回报将远超普通医院。这套体系落地后，全国大小城市都会效仿。贵国品牌的救护车

远航东方的马可波罗。这番话说完，谈判室安静了许久，一方主谈人打破了沉默，直言180万美元的预算远远不足以支撑首都急救体系建设，主动提出把援助额度提升至800万美元，并且调整方案，从商业贷款改为无偿。

责任啊。所以他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的家中汇报。白介夫听完当即拍板，北京市全额配套土地与建筑工程款，同时联动国家部委敲定项目落地。后续项目的推进一路畅通。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1988年大楼正式投入运营，全国统一急救号码120同步启用。在此之前，各地急救电话杂乱无章，百姓突发急症经常找不到对

可没过多久，急救中心内部又爆发了新的争论，两种发展思路僵持不下。李宗浩为何执意要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呢？当时不少人觉得中国急救的短板总算补齐了，可急救中心内部却出现了巨大分歧，一部分管理人员

一路上，而要想缩短急救半径，必须密布基层急救分站。1989年，二人在香港国际急救大会初次相见，沙发教授还自费为李宗浩购置晚宴入场券，带他结识全球各国的急救专家，后来又带队数十位海外学者到访北京，实地考察急救中心。

疗性。2005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撤销了全部住院病房，彻底转型为全市急救调度总枢纽，分批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域设立标准化急救分站，大幅压缩了急救响应距离，解决了长途救援延误救治的难题。与此同时，李宗浩还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救援。

1986年，他陪同德国空中救援负责人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他们发现山间道路崎岖，景区游客密集，一旦有人突发心梗或者高空坠落，地面救护车很难快速抵达。李宗浩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绝不能缺少直升机空中救援。德国专家也向他发出正式邀请，请他赴德国系统学习空中急救实操。1987年，李宗浩来到了德国，正好赶上了一次紧急任务。当时，西班牙一座岛上，一位88岁的游客突发急性心梗，然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急需跨国转运。于是，李宗浩随同麻醉医生、专业护士搭乘救护飞机，连夜跨海救援。他亲自为病人。这次跨国空中救援让他拿到了德国空中救援中心外籍荣誉会员证书，这也是该机构首次将这份荣誉授予中国医生。回国之后，李宗浩一直在呼吁搭建国内航空医疗救援体系，整整坚持了30年。好在今天，京津冀地区已经配备10

他大力推广心肺复苏技术，反复宣讲心脏骤停黄金四分钟的抢救逻辑，在各大社区、景区、校园开展公益讲座，推动商圈、车站、景区批量投放 AED 除颤仪。在他的努力下，截至2025年底，北京公共场所登记在册的除颤仪已经通过。

0: 今年恐怕黑牛蛋不是特别多。这个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好多天了，胃肠已经什么了，灌米汤吧。这个办法后来他们出来以后还不错。
1: 2004年印度洋海啸，国内首次派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海外开展跨国医疗救援。李宗浩全程参与前期救援方案制定。2016年，77岁的他步应急急救处置流程，为我国核电站、大型化工基地特殊灾害急救储备一手调研资料，做到防患于未然。如今李宗浩已经年近90，仍然没有停下脚步。只要聊起1970

只要心里有自由，整个世界都变得没有边际。只要心里有雨季，雨滴就永远都不会离去。听到杜德伟的一首《像自在的风》，这首歌一听啊，就是陷入到爱情甜蜜当中的人才能够写出来的。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提起他的名字，你就眉飞色舞；想到他的样子，你就心里是什么。还有人说，最好的爱情就是骄傲的人低下头，倔强的人服软。我就觉得最好的爱情是哪怕世间万般好，他就钟情于你千

0: 一笑堂，您放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给您说说刘伟。开场，咱们先听一段刘伟的作品《老少杂谈》，来自马季。刘伟，
1: 马季就是您。
2: 哎，
1: 您今年高寿了？
2: 58岁，
1: 58了。
2: 嗯，
1: 58还打算活几年呢？
2: 不会说人话呀你啊？
1: 怎么了？
2: 打算活几年？我打算活200。

0: 还有吗？
1: 短小精干，小伙子，
0: 小伙子啊，
1: 小姑娘，
0: 对对对，
1: 小姐，
0: 对对小啊，
1: 小两口，建立一个小家庭，在上海浦东那儿买块小地盘儿，马上盖成一个小别墅。
0: 哎呦呵，
1: 好不好？称呼上也好听啊，
0: 称呼上小子，
1: 小张，小林，小刘，
0: 小比赛，小刺喽。
2: 这也带小字
1: 儿、我们这不算
2: 这不算了，
1: 当然不算了。
0: 你个称呼，你小字带老。

0: 出一个新字，知道吗？
1: 新字你也离不开我这老字。
0: 不见得。
1: 你不信你说呀。
0: 我们过上了新生活
1: 啊！别忘了过去的老传统。
0: 我们是新时代的新青年。
1: 那是老一辈给我们打下的天下，
0: 我们树立是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
1: 啊，你不要穿新鞋走老路，
0: 欣欣向荣，
1: 老树新花，
0: 除旧布新，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团结一心，我这哈哈四个心，你有吗？
1: 没有。
0: 嘿嘿嘿，
1: 我反正就知道，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老实巴交，四个老。

0: 这怎么讲？
1: 那全得小个儿的，那个。
0: 还是老的好，
1: 小的好，
0: 老的好，
1: 小的好。
0: 我要当老的，
1: 我当小的。哎，咱俩又换过来了啊！
0: 我们年轻人要尊敬您老年人，
1: 老年人爱护你们年轻人。
0: 哎，我们年轻人要向老年人请教。
1: 哎，我们老的要向你们年轻的学习。哎，
0: 我给您鞠躬。
1: 爸爸，我给您敬个礼。
0: 我给您作个揖。
1: 我给您磕头。哎，老理儿全出来了。
0: 以后我就拿您当我的知心朋友了。
1: 行，我拿你啊当我的老世交。
0: 咱称呼上也得改一改，
1: 叫得亲切一点啊。
0: 从现在开始啊，我就称您马老了。
1: 我叫你小刘。
0: 好啊。

0: 演的。
1: 哎，啊，记得我们俩分别的那一刻
0: 啊，
1: 那个场景太激动人了。
0: 是，那能想象得到。
1: 嗯，
0: 你们俩人是依依惜别，
1: 对，
0: 恋恋不舍，
1: 是
0: 拉拉扯扯，黏黏糊糊。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怎么知道？我那岁数，我没赶上过这时候。你说说你们怎么分别的吧？
1: 当着这么多人，真不好意思的。
0: 这又不好意思了，你怎么好意思干来的？
2: 我干什么了？
0: 可以肯定，你们俩分别的时候，
2: 啊，
0: 有这个没有？
2: 啊，你偷看来着？
0: 我还用偷看？年轻人都有这个。
2: 我们可是在机场。

0: 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1: 这感情多好啊。
0: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好，
0: 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1: 他那头你交给我得了，
2: 我教你。
1: 我照顾他呀。
0: 你问我何时能相聚，我这心里头也没底。
1: 没底啊？
0: 不是在此时
1: 啊，
0: 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1: 什么时候？
0: 冬季。
1: 哎，你等。

0: 小贝心情格外激动啊啊！他的心儿在呼唤，他的手儿在颤抖。
1: 对啊，
0: 爱情力量促使他猛扑到我的面前，他壮了壮胆子，轻启他那美丽动人的小嘴唇，甜甜蜜蜜的对着我。
1: 怎么样？
0: 他也唱了一支歌。
2: 别动了，我没有正歌的，这是里头。唱的什么歌啊？
0: 在分别的那一瞬间啊，让我再看你一眼，
2: 也就过过眼瘾了。
0: 不知何时才能想。

0: 言少一言。
1: 我要把你记在心间。
0: 你把它吞在肚子里头，那也没用啊。
1: 那也表达不完我们这个心情啊。
0: 怎么样呢？
1: 我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啊！爱情是甜蜜的，可离别却如此痛苦。我望着即将离别的他，不顾周围一切，展开我的臂膀，充满爱恋，充满激情，充满信任，我无比圣洁的给他。
0: 什么？
1: 又唱了一支歌。
0: 一到关键地方，他就转镜头啊啊！您也甭等着了，没戏了啊！
2: 你说要唱什么歌？
1: 啊，哥和阿妹情谊。

0: 就唱一支歌。
1: 没错，唱什么歌说吧。啊，
0: 你送我送到好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是百花开，
1: 等个里个啷的灯，
0: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1: 不采白不采。
0: 什么词儿啊？
1: 跟那边这也不是我的主意，胡同那孩子教过我的。
0: 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爱，记住有人天天在等待，你在等着我回来，千万不要把

0: 问我这句啊？啊，不敢认了。
1: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0: 请问您贵姓啊？
1: 我姓鼻
0: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1: 啊？
0: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1: 有。
0: 哪句啊？
1: 赵钱孙鼻。
0: 这没听说过。啊，赵钱孙衍。孙衍他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吧？
1: 我呀，叫鼻子。
0: 鼻子
1: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0: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手头功，谁二功，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1: 胡说，
2: 放肆无礼。
0: 哎，
1: 撑的。
0: 我干啥？
1: 我可告诉你
0: 啊，
1: 你所以当上头号笑星
0: 啊，
1: 那全仗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比他鼻子重要。
1: 怎么呢？
0: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人们都这么说嘛，说这马季聪明，
0: 哎，
1: 所以聪明就聪明在他那双水汪汪的小眼睛上。
0: 你用我跟观众交流感情，
1: 啊，
0: 用我表达喜怒哀乐。
1: 是，
0: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1: 什么毛病你？啊？
0: 就这样
1: 啊，
0: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1: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
0: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1: 啊，
0: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杠啊，脑袋
1: 怎么着？
0: 我还告诉你
1: 啊，
0: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1: 你瞧我这缺德眼睛啊！
0: 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跟你说出去。同志们，

0: 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儿。
1: 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0: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1: 就是嘛，
0: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1: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0: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1: 哎，你现在就争上了。
0: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0: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0: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0: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0: 问怎么说了？
1: 对，
2: 口若悬河，信口雌黄，就是你嘴。
0: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3: 那个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0: 啊，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4: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他们自己就打起来了。
0: 脑袋。

0: 别捋了，那韭菜都烂了，别捋了，行了。
1: 李时珍怎么样？
0: 我这是海外赤子刘三姐，
1: 雾都孤儿杜师娘，
2: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1: 卖花姑娘
3: 也塞你呀、啊？
0: 哎。我这能添字儿，
1: 我能加词儿。
0: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

0: 我们说电影，
1: 美国著名演员尼古拉斯凯奇，在十多年前凯奇最辉煌的时候，有一部影片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就是05年他主演的《国家宝藏》。

0: 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不不不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
1: 听到这儿就决定要投独立宣言。

0: 子。
1: 莱利开着自己的豪华跑车绝尘而去，奔和蔡斯牵手走进了他们的城堡。
2: 给你做了样东西。
1: 影片《国家宝藏》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影片是为了解决拍摄受限的问题，剧组搭建了很多基于现实的布景，而且真正的独立宣言由于保存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是不允许拍摄的，于是剧组找来专家完成了一件复制品。还有影片中三一教堂的地下通道和墓穴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中耗时5个月搭建的。在设计之前，制作设计师曾经到纽约的三一教堂实地参观，甚至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看到了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

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逼真的精彩画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结尾的一段电影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北京时间16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

如果你们手里有歌单的话，应该可以对照出来，这是来自陈奕迅的歌。但说实话，这个歌的编曲还真的是和他之前的歌很多歌不太一样。

想听陈奕迅的《孤勇者》，但是他也唱了很多很多我认为也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歌，所以在音乐加块堂有一些遗珠之作，我们得把它捡起来。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哎，不如远走高飞。该怎么形容你？或者一块糖？形容来自沈以诚。

0: 空间太阳望远镜，
1: 嗯，
0: 这些数据我们是依赖国外的。
1: 就十年前我们还没有国家自主的这么一个设备。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有了。
1: 嗯
0: 嗯。
1: 这是很骄傲很自豪
0: 的
1: 事情。所以您本身学光学、而且您也说了这个您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专业、它可能未来就业的方向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行业，
0: 对
1: 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进入气象学当时是有人给您伸出了橄榄枝，还是说您个人对这个有点感兴趣，了解这方面可能需要

0: 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您说今儿下雨了，哎，您说的这事儿就是天气，
1: 哎，
0: 您说我家不怎么下雨，这就叫气候。
1: 说天气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过性的，或者就是短期内的可能出来的一个气象事件。但是气候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监测啊，比如可能涉及到季度啊、年啊，甚至几年啊，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范围的监测形成的一个这个描述才叫做气候啊。这是先给大家科普这么两件事儿，所以从一个。

0: 比如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才能预计说，哦，中国气候的年景会总体偏差，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吧？这样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这些预测也是基于数据来进行的，对吗？
1: 嗯，是这样的，但是这个预测呢，我们现在说一般有几种办法，一个就是这个气候模式，模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通过数学很复杂的一些方程，然后呢，我们有输入，比如就是输入温度，输入降水量，输入这些前端的变换量，通过这个复杂的运算，然后我们来对未来形成一个输出一个结果。宏观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种模式。

结构，比如我们的这个热层大气等等等等，它的这种变化趋势，最终最终再落到我们的导航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这种各个系统，它可能会受到的影响，等于就是我们从前端到中间的一个传输过程，再到我们地球这边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监测的因果链，最终就能够形成我们的预报产品和服务产品。

0: 实际上，我们只有用局地、用说不清这样一种描述，它才是准确的。
1: 嗯，
0: 如果哪个气象预报很准确的告诉你，它是预报啊，不是监测，注意，它是预报，告诉您了，某某地方一定100%下雨，那它一定是不准确的。
1: 嗯，
0: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样反而是不准确的。
1: 嗯，
0: 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局地苦恼。
1: 嗯，
0: 因为。

0: 这种可能和机会来解决这个痛点。
1: 让大家也了解了每一次天气过程的后面，尤其一些这种突发性的天气过程之后，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的老师还要进行复盘，然后通过复盘呢再去详细的去这个探究一下啊，这次天气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日后准确或者更好的去了解天气形成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

其实也想通过这个我们的平台跟大家来再说一声，就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大家想一想，跟几十年前相比，我们的现在的气象预报、天气预报，它的这个时间度还有准确度，然后以及它的这个小范围的这种播报的能力，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前我们就只知道第二天的啊，或者是这个最多就支持第二天的吧。现在我们可能拿起手机的一些天气软件，你可以看到未来一小时的，然后包括什么气象指数、洗车指数、穿衣指数，对吧？然后气象预警，我觉得这好像以前我都没听过这个概念，也是可能这几年。

0: 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啊，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1: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会用我们这个气象服务了。
0: 哎，这个怎么发现的？
1: 我们气象服务里面刚才说了预报，
0: 嗯，
1: 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有这种各种的预警，
0: 预警，
1: 还有一些生活的这种服务指数，
0: 嗯，
1: 比如我们的预警，预警里面我们现在是发布14种的这种14大类的预警，
0: 嗯，
1: 然后这14大类里面我们一般会分成从轻到重，会分成这种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0: 四级。

0: 色的，蓝色和黄色，哦，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有相对的比较强的这种过程，或者说是不均匀的出现，就是对于咱每个人来讲，您就要提高警惕，要谨慎。
1: 那今天呢，我们跟着韩大阳老师了解了空间气象人就像是一群太空哨兵，在寂静当中守护着现代科技生活的隐形命脉。

巡抚、两广总督，更是三度出任两江总督，坐镇帝国财富重地东南长达15年，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实际上的江城领袖。他的生涯是晚清历史中一部极为真实的底层奋斗与逆袭的史诗。知名历史作家十年砍柴的最新力作《天许忠诚·刘坤一传》，细致梳理了刘坤一从军旅崛起至封疆大吏的完整轨迹，更深入剖析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智慧。

0: 在广西和湖南交战的地方设伏，在蓑衣渡，大败太平军，打死了南王冯云山。其实他就改变了一个历史进程，说那个时候很多新民的这些农家子弟没有出路，只能跟着人打仗。一看江中源那么快，江中源从一个知县到一个安徽巡抚，就只有三年时间。
1: 哦，三年时间。
0: 对，打仗可不就这样吗？所以很多人跟着去当兵，包括刘长佑。这个时候，江中源也要他去，因为他是表弟，你跟我去。但是他的父亲不。

0: 三省会剿，民政总督左宗棠、广东巡抚郭松涛还有江西巡抚，三省要把他围剿，就是要弄死这个王海洋。那么他觉得谁最合适，那就只有刘坤一最合适。那个代理的那个江西巡抚是一个进士出身，不会打仗的啊，就把他从广西调到江西。他到了南宁接应不到十天，自己赶到了那个赣州前线，配合左宗棠作战。这场战争就等于说最后把汪海洋就给镇压了，
1: 对，
0: 就

这个人以国事为重，不是本位主义，就写信表扬他嘛。然后他很谦虚的说，他说我过去打过仗，带兵在广西打仗，我派人去广东要想就是转移致富，广西没钱，广东有钱，说了广东的那个那些官员把我要想的那个人给赶走，他说我是一身土地，现在我当江西巡抚，江西搞得还不错，这种钱我当然要去支援左帅，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他这个当了十年，然后两江总督出缺，然后就让

0: 县，上营下面一个挨着广西的一个县。
1: 对对，我看了哈，西宁那个地方其实离广西很近，
0: 对，
1: 离桂林很近，
0: 对，很近。它到桂林的距离比到长沙要近，它也没有进过北京，也没有中过举人，中过进士，它就很闭塞的地方长大，所以人不会生来自觉得洋务很重要，所以他两广总督他做了一个是办洋务，第二个呢他就保护侨民，就是广东很多人去打工。被人有的是骗过去，有的自己去的，就到了一个东南亚，到了一个拉美，到旧金山，很多人就是尤其那个西班牙，他就对这个华工特别差，很多人就死在路途中。
1: 嗯，
0: 最后他就给那个西班牙交涉，你被我纳入黑名单，凡是西班牙和秘鲁，你就不能到我们广东招工。他跟总理衙门沟通，然后就提议在旧金山。

0: 在第三次前面都是一些行政的事务，受不到大家也不关注。第三次做1890年开始一直到1902年就12年、加上前面代理和第二次做他是做了15年的江都。
1: 所以呢刚才石坚砍柴老师是给我们基本上简单梳理了一下刘坤一的一生。但在刘坤一生当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我想挑出一部分来啊。
0: 对，
1: 请到这个石坚砍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那我首先想要问您的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为在前线作战的就是直接在江苏在这个安徽湖南那边打仗，前线作战的主要是曾国藩的军队，曾国荃的军队。

0: 喂孩子，
1: 那就在广西那场战争
0: 哦，
1: 染上了重病，最后他说他的这个气血不足，反正然后就这样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广西平定。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运河湾 AI 加跨境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 新的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兴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

0: 是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1: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0: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2: 请听大声评论：OPC 的突围者不靠 AI，靠生态。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更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让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热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

0: 又清带来的报道。
1: 杭州海关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前七个月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达2377.8亿元，增长7.7%，进口超54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超20%，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全部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是浙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的主力军，前七个月出口1253亿元，增长7%，占出口总值的半壁江山。其中汽车出口表现最为亮眼，出口122亿元，大幅增长近74%，成为贡献最大的单项商品。电工器材出口同样势头向好，实现近126亿元的出口额，同比增长超24%。借着上合组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0: 工人们正在全力赶制来自海内外的新能源汽车底盘订单。公司物流经理何俊说，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1: 我们现在车间的话大概有30条厂线左右，今年销售额的话呢，我们会预计比去年增长15%左右，额度的话我们可能会到5.5亿。
0: 在新能源汽车出口增势迅猛的同时，浙江传统出口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上合组织成员国稳定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超576亿元，增

0: 净零水库在建设全过程融入了多项智慧监测与调控技术，提升了大坝建设的科技含量。
1: 浇筑过程中啊，要提前埋设应力应变剂、温度监测仪器，同步进行数据采样观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及时整改或者提前预判。蓄水之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数据诊断这个大坝会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确保大坝运行期的安全。
0: 浙江净零水库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义强说，净零水库是国家重点水利工程，也是浙江省

0: 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在旅行途中发生一些意外伤害。
1: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为了应对无成人陪伴儿童出行高峰，机场加大服务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书籍、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

0: 用水、方便面、儿童书刊和应急药品。如遇到小候鸟因长途乘车导致晕车、呕吐等身体不适情况时，我们会第一时间协助就医。
1: 进入到八月下旬，杭州西湖荷花迎来了收官的时刻，不少市民游客抓住花期的尾巴，感受夏日最后的诗意与松弛。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涨河的身影。市民于女士特地选了清晨时分漫步河边，从初夏的小河尖尖到盛夏的接天莲叶，再到夏末的花谢莲蓬生。她说每一次来赏河都有不一样的心境。
1: 哪里都有荷花，但是杭州荷花为什么这么美好，就可能在于这一刻的惬意，年年都能收复到一种悠闲自在的这种感受。
0: 除了散步的市民，还有不少带着

0: 清雅与质感。
1: 喜欢雨天来拍，雨天它有一些露珠啊，画面可能更生动一点。花虽然不多，但是你找几朵有一些漂亮的。
0: 记者从西湖景区养护部门了解到，西湖全域共有150余亩荷花，26块荷区，所摘品种为西湖红莲。目前整体观赏花期已进入收尾阶段，西湖景自然残荷景观让市民感受季节流转的变化。
2: 我的荷花开花率大概在15%左右，已经处于末期嘛。

0: 下一步，越城区各镇街全面开展辖区摸排，建立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据统计，越城区现有预制板小区222个，其中尚未开展旧改的达101个。此前，长城教院作为试点，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为全区面上推开积累了宝贵经验。
1: 风靡海外20多年的英国国宝级特技大秀《金刚王国》即将开启中国巡演，全国首站落地省会杭州。接下来，我们
2: 丛林秘境偶遇丛林守护者巨型金刚的故事。那整场一共23个精品节目，把高空特技、杂技舞蹈全部融入到了故事线当中，适合大人小孩合家欢的一个节目。那这次演出的最大看点呢，就是原汁原味，无论是舞美道具还是演出团队，全都是原班人马。那就连30英尺，也就是近10米高。

0: 份有大雨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继续关注新闻。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天，
0: 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下午1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52人，失联人数升至2502人。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

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

0: 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0: 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

0: 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
1: 届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2: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

0: 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8:30，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120部新片，

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发布会现场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经外事、公安、文旅、应急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

0: 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现有单向进出的车辆的道路呢，努力抢修为部分路段可进行双向错车通行的道路，提升这个通过效率。截至目前呢，武警、消防等多支救援力量都在现场参与，合力完成抢通任务。
1: 好的，江小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情况。在救灾现场，应急管理部调派了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而就在昨晚，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

0: 要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
2: 平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2025年4月底5月初的时候，陈某两次在同一家网店购买涉案商品，因为商家缺货，他两次成功申领到晚发赔赔付。5月10日这家网络店铺客服专门告知陈某，这款商品厂家已经断货，没办法发货，请您申请退款。北京四

0: 消费者会申请退款，但是陈某不仅没有退款，反而在当天短时间内连续四次下单，一共购买了九件涉案商品，每一单的价格是328元，所有的订单啊都带有晚发配服务，然后他再次向平台申请赔付，索要90元优惠券赔偿。
1: 平台认定陈某属于恶意购买，刻意薅取赔付福利，拒绝了他的申请。陈某不服，将平台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履行承诺，支付90元赔款。晚发赔原本就是平台给消费者

0: 胡怀松说，
1: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的消费者网购是为了生活使用，而钱某的行为呢，完全偏离了正常的消费需求。他在商家明确告知缺货、无法发货的前提下，短时间内集中批量下单，主观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利用平台晚发赔规则牟利，属于典型的滥用民事权利。
0: 平台提交的用户协议中明确约定，禁止恶意购买、恶意套取平台福利。法官强调，晚发赔的初衷在于弥补善意消费者因商家

0: 部分商品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质量问题可以走3包维修退换，遇到消费欺诈能退一赔3，不安全食品可退一赔10，商家拒不处理时，平台还能先行赔付。此外，一些平台或商家还推出价保退差价、破损包赔、错发漏发补偿等服务。诚实守信原则不仅平台要遵守，商家要遵守，消费者也要遵守。北京四中院立案庭负责人贾丽英表示，
1: 我们网购维权是有边界的，权利呢不能滥用。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0: 本地高瓦当幼教，隶属地区最高教里人王员，据本地话，一蓝，那间牙膏让人有渣，让我们草料所咬，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尾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

0: 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
3: 一所学校送过去的，从早上早一点就出发，确保那个学校呢全部送到。
4: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提升教材入校效率，书店坚持无论学校规模大小，无论地理位置远近，均实

0: 相结合的方式，打通山区偏远学校教材配送最后一公里，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名学生都能按时领到新课本。
1: 班是八月中下旬的时候送过来的，来个四五趟左右啊。我们负责登记，然后指导他们接到指定的位置。
0: 截至目前，全县中小学教材已完成80%以上分发配送，剩余批次将在开学前全部到位。
2: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播报、中国缙云新闻网、掌上缙云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北京时间20:00，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

0: 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经》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这里被誉为中国马都，
2: 他是来上班的，他是来工作的。
3: 这是我们的员工，这
2: 是我
3: 们
2: 牧
3: 场
2: 的
3: 员工，
2: 他也是上一休一啊，他也是早八晚五。
1: 解锁骏马新能量，盘活草原新经济。
2: 我们是一样的马，不一样的马玩法。我们有走马、跑马、颠马。
4: 草原这一望无际，非常辽阔，就骑起来很肆意啊！
3: 你敢吗？
5: 敢。

0: 上，狂奔，可以在沙地草原上驰骋。现在是走的是沙地草原，沙地草原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山峦是起伏的，然后可以看到有大的沙包。
1: 江一鹏从小就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他的童年是一幅跟随父亲在草原上奔跑放牧的画面。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江一鹏怀揣梦想去了北京，决心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0: 面面，给游客一个完美的骑马体验。
1: 那您觉得像我的这个身高体重应该选个什么样的马呢？
2: 如果是我可能会给你选择一些就是1米4左右的马。
1: 1米4左右的。
2: 对。
1: 就是女同志还是要骑稍微相对矮小一些的。
2: 矮小一些的话，这个因为马的这个有是街拍的，有这个浪。它这个浪是可能是马这个身高的10%，如果是人的接受范围里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这个12公分左右，它每增加1公分，这个差距是特别大的。如果1米5左右的话，可能15公分跟这个14公分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它的浪上去的舒适度。
2: 对，舒适度是因为越马越高，它的浪越大，就是坐的不是特别稳。要小一点的话，它就是因为我们草原。

0: 为当地的文旅地标。不仅玩马俱乐部的营收稳步提升，周边牧民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1: 我们做了12个驿站，它是其中一个。当我们在游客旺季高峰期的时候，老师他会带着他的教练去支援我们。
2: 我想今年就应该是迎来了一个咱们牧场的这个游客高峰期，是不是？
3: 是是是，确实的。尤其像昨天，我天，达到这个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创纪录了，50匹马。
2: 您这边

0: 就是偶尔其实我们在某些钟表上还有在一些命名上会看到这个罗马数字，
1: 是的，
0: 可是我们大家现在用的可是阿拉伯数字。
1: 嗯，
0: 哎，为什么像前面我们说的这动植物的名字啊，它这个沿用罗马这个罗马的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今，可是这数字怎么转换？阿拉伯数字的影响这么大吗？而且阿拉伯数字其实应该是印度数字，对吧？
1: 是的，对。
0: 我们来听一听严教授。
1: 当然我们说任何。

0: 英国有一条长城叫哈德良长城，
1: 嗯，
0: 是吧？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罗马帝国留给欧洲的这种政治遗产。嗯、
1: 好，敏迪他后面接着还说了啊，关于罗马印象最深的是一分为二，变成东西两部分。古罗马神话借用了很多古希腊神话，还改了名字，比如宙斯变成了朱比特，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夏、
0: 嗯、
1: 而生他说啊。古罗马的建筑技术和工程技艺对后世的建筑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

中部地区啊，是罗马拉丁姆人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啊，他们是如何组建村庄，如何行使自己的这个如何进行日常的生活。那么到了公元前八世纪左右啊，就是进入到了一个古风时代啊，不是叫东方化时代啊，就是这在这个书里面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标题，就是罗马的东方化时代。这个什么叫东方化时代？就是这个时期罗马的贫富分化开始加剧，而这个他贵族贵族

的一个国家啊，就说是国家，实际上可能就是一个部落啊，叫阿尔巴隆加的这么一个王国啊。他们的父亲啊遭到了这个篡位，然后他们又流放啊，然后呢被很小的时候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抛弃在这个山间，然后呢就被一只母狼给哺乳啊，把他们给养活了起来，就是又生存了下来，然后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夺回王位，然后呢成年的这两个兄弟呢就带着他的族人从阿尔巴隆加啊这个国家就迁到了今天罗马这样一个地方。

子继的家天下，而是所有的国王都是选举出来的。每个国王死了之后呢，有一年的时间啊进行选举，这一年呢是没有国王的啊，是由贵族共同执掌的。那么一直到这个公元前509年啊，有一个就是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任啊君主叫做这叫做傲慢者高傲者塔克文啊，这个人叫塔克文，塔克文是一个暴君啊，他这个烧杀掳掠。

0: 执政官之外的一些职务啊，但是包括元老院，但是你要想竞争最高执政官是不可能的，必须是平民出身。
1: 那这个贵族岂不是要造反了吗？
0: 哎，但是他们有平衡的法律，它可以保障贵族的权益啊，比如说元老院，
1: 嗯
0: 啊，比如说有一些贵族保留的职位啊在里面，
1: 有点类似于现在什么上院下院呀什么的。

到今天的这个中东地区。那么到了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凯撒啊这个大显身手的时代，整个共和国啊出现了很多危机啊，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帝国的扩张导致的这个整个这个外省和罗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矛盾，那么内部啊随着这种财富的聚集迅猛的扩张。

急，容易狡猾。今天啊不适宜运动，然后今天的这个紫外线指数是非常低的啊。那但是呢，建议大家出门还是要涂一点防晒霜的啊。因为这两天有这个台风临近啊，所以这个旅游是非常的不适宜的啊。虽然是到了周末，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所以不要因为难得休息的时间就想着。对于血糖偏高的人来说，如果早餐吃的不合理，即便是午餐晚餐非常注意，也很难控好一天的血糖的。那以下我们会聊到的六类早餐啊，升糖谷物用来煮粥后升糖效果更加明显。当然也有替代方案啊，想要喝粥又平稳控糖的话呢，可以调整煮粥的一个食材搭配，一半以上用红小豆、绿豆、芸豆等杂豆，或燕麦粒、大麦粒、小麦粒、荞麦粒等全谷物，还可以加入莲子、百合、芡实等。那这些食材升糖速度平缓，饱腹感

0: 好。
1: 吃螺蛳粉呢，从嫌弃它的臭啊，到慢慢上头；喝奶茶，从不熟悉奶茶包装到熟练解锁；吃火锅。狠心的老人们的新需求啊，当然也是值得被看见的。不会用智能手机，也很少出远门，出行和消费啊，都被困在有限的范围里了。那这些画面不够新鲜，所以也不容易被流量看见，所以呢，他们几乎没有出现。

投向新老人时，也应该多看看那些不够新的老人，他们同样值得被期待、被看见、被照顾，同样有权利拥有一个体面从容的晚年。那么晚辈多一点陪伴的时间，技术多一点普惠的温度，社会多一点关照的目光，这些同样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议题。让心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标准。

照自己的意愿去过好晚年哦。啊，当然也有网友说啊，有的人80岁在玩电竞，有的人呢80岁只想晒晒太阳啊，两者其实都算是珍惜生活。那聊了

2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0: 反正我就这么一人，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过呢，我也能和你在一起过。你要是觉得你想找一个特别爱你的人呢，对不起，我缺乏爱别人的能力。说孙岩老师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节目里的心理老师啊，这是个借口呢，还是真心话呢？真的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吗？怎么听上去怎么都像是一个借口呢？
1: 或许是有这个爱别人的能力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假如说这个人爱的能力真的很低，他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解读爱和表达爱的能力比较弱。他不容易感受到，他当然也就不容易表达了。那么如果这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进入初恋的激情期，他是能感觉到的。因为那时候强度大。
0: 对
1: 啊，他也能表现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人就成长了，
0: 嗯，
1: 成长了。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一点点入睡。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来看大家在公众微信号今夜思语时和新浪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咨询的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说，我和老婆有一儿一女，平时呢我自己的工作特别的忙，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在家里边守着，也平时陪他们母子几个的时间比较少，有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冷漠，工作上用心太多，导致了他情感外移。所以呢我就跟我妻子两个人应该说是一怒之下离婚了。他当时是很不愿意离婚的，但是他说一切已经之后，我当时是愤怒，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更多的财产，孩子也都没给他，他可能觉得内疚，又怕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亲朋好友，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要。现在呢他常常回来，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告诉孩子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之后呢他还要照顾孩子，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反倒我有愧疚了。我其实舍不得他，很想借着孩子再挽留他，

0: 本台消息，即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
1: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0: 为您会师就职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0: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

0: 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

0: 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

0: 价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 1.6 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2: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万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

0: 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

0: 仪，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1: 一个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

0: 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1: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开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十几年， 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

0: 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群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2026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开幕。近年来，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浙江企业抢抓机遇。今年前7个月，浙江对上合

0: 明年我们放暑假了还会过来。
1: 随着暑期即将结束，杭州也已经进入了暑运返程高峰，随家长出行的儿童旅客较多。铁路杭州站暑运期间售出儿童票178.1万张，其中杭州东站114.1万张。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艳义提醒说，
2: 那旅客尤其是带小朋友出门的旅客要注意好小朋友的随行的看护，像站台上啊、扶梯上，包括上下车的时候一些缝隙都要留心看好，避免

0: 保障力度，从手续办理行李托运到专人陪同安检候机，再到与机组人员完成交接，实现闭环服务。站内准备了硕集零食供孩子们等候时使用，家长还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掌握孩子成绩节点，缓解牵挂。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服务二科副经理胡笑飞说，
1: 每天在日常保障的基本人数

0: 楚舒浙皖三省交界的湖州长兴，每年暑期返程高峰，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均会在所辖的杭宁深苏浙皖高速沿线站点开设小候鸟驿站。这项暖心举措今年已持续开展第八年。浙江交通集团长兴西收费站收费员吴云说：“
1: 我们的小候鸟驿站内准备了饮用水、方便面、儿童书刊和应急药品。如遇到小候鸟因长途乘车导致晕车、呕吐等身体不适情况时，我们会第一。”

0: 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

首战。金刚王国9月12号、13号将在杭州体育馆连演四场，之后还将去往广州、武汉、上海等一共八座城市巡演。中国主办方百盛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王大伟说，无论是演员、舞美还是道具，都是原班人马，就连近10米高的巨型实体机械金刚舞台装置也是跨越万里

0: 耐心地等待着最佳光线。他告诉记者，相比于盛花期的热烈，他更偏爱此时荷花褪去繁华后的清雅与质感。
1: 喜欢雨天来拍，雨天它有一些露珠啊，画面可能更生动。
2: 场地是村里综合性用房，当地慈善总会、爱心企业和社会爱心人士等提供资金支持。福和苑村党委副书记陈叶丹说，
3: 会结合特定的节假日，比如说腊八粥的时候，我们会提供腊八粥，元宵的时候